周末悄然而至，八月正式启程。就像歌里所说，前路漫漫，尽管大步向前。愿我们带着期许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。首先请欣赏水木年华带来的启程。

一段启程唱出奔赴远方的勇敢，每一次出发免不了挥手道别，前路纵有山海，最珍贵的是彼此的祝福。接下来聆听吴奇隆带来的祝你一路顺风。

心有山海，前路自有海阔天空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在比翁的海阔天空中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愿我们永远保有奔赴远方的勇气，坚守热爱，冲破阻碍。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